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6: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7: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8: 甜蜜合伙人内参酒，
9: 把爱酿成酒，幸福到永久。七夕甜蜜季，湖南白酒名片内参酒全程告白，这一杯礼献真爱时刻，见证幸福启程。内参酒祝天下有情人天长地久。
10: 或者呢，在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

与力量的爱情哲理。爱能克服遥远的距离，只要两颗心能够同频共振，再长的异地也只是短暂的考验。拥有无畏的勇敢，就能够去拥抱那个值得你跨越山海的人。

0: 二标一分部项目副经理毛贵。
1: 预计是2027年5月份合拢。长赣铁路不是一条单纯的省际联络线，而是把成渝、长株潭、赣南、海西绑在一起的中部斜向主轴，既通了老区的路，也通了湘赣融入全国大循环的接口。
0: 根据了解，长赣高铁的新线正在全面建设当中，全长是42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项目建成之后，长沙至赣州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大约4小时缩短至最快1.5小时，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疾控中心目前发布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监测结果显示，目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而部分省份目前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同时，在第4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公安部公布了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典型案例涉及大气扬尘。

0: 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周末也有非常多的爸爸妈妈带着仔仔啊，穿行于各大兴趣班当中。学芭蕾的孩子总是非常优秀并且坚强的。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另外再次提醒大家，沪昆高速的淮新段土桥收费站附近1466到147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正在施工，不定时的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这是在沪昆高速的淮新段土桥收费站附近1466到1471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施工，不定时会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也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1: 是这首吗？
0: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0: 共赴四季平常，听见高唐时刻。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发起的“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甜蜜久久。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1: 青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那四台这个挖机呀、啊，对所有的那个耕地了进行恢复，一些植被就进行砍伐呀，原来的灰土灰。

0: 而且我们沿途总共设置了9个 NPC 可以跟我们的游客互动，这是我们独创的玩法。
1: 起漂点它是一个大的舞台，在舞台是建在水上面的，大家可以在上面蹦迪。就是您这的 NPC 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结合西游记，尤其最近我们中国的文化黑神话挺火，在猴王寨的时候还设计了有孙悟空。第一个起漂点圆台的时候是结合了我们瑶族的文化，有瑶族的美女。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0: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新城。
2: 那我们现在正是在莽山大峡谷漂流的我们这个起漂点，现在我们站在起漂点的这个舞台上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舞台上面有什么好不好。
3: 我们现在舞台上面有我们瑶族的姑娘在拿我们这个水炮跟我们游客互动。哇，你看现在他们都已经被攻击了。
2: 现在等于说在起漂点的一个正中心是搭了一个台子，一个大的舞台。我们采访一下这些瑶族姑娘好不好。来问一下，这位是哪里人？
4: 啊，郴州人。
2: 郴州人，那你今天这个服装在这里主要是做什么工作？
4: 跟游客互动。
2: 怎么跟他们互动？
4: 打水战嘛。
2: 就是你们现在都拿了这个，应该是充了电的这个。
3: 对，加特林。
2: 加特林。
3: 对啊，我们被攻击了。
2: 当然也会被攻击，然后这里还有师傅也跟着一起来。
3: 对，我们这里为我们这些瑶族姑娘助力啊。
2: 各位也可以听到现在音乐的气氛是很好的，
3: 对，
2: 然后溪水也很凉快，在这样的氛围下，这就是起漂点，
3: 只是一个起点而已，我们整个游客全部都嗨起来了，全部把水在往上面泼呀。
2: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漂流了。
3: 好，我们开始出发。出发。
5: 现在是莽山大峡谷漂流最惊险的、最刺激的一个下坡。哇，人都弹起来了，人都弹起来了，150斤的我直接弹起来了。大家觉得好不好玩？
6: 好玩。
5: 就是跟我们来湖南玩了那么多漂流，这里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水淋得特别的爽？
6: 对，非常的凉快，而且非常热闹。
5: 又来了，来来来，跟我，
7: 妈的妹妹。

0: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是连云山峡谷当中，我们在峡谷当中的自然河道里面漂流。旁边这一位是跟我一起来漂流的洞哥啊，洞哥应该长沙很多地方你都打过流了吧，漂过流了。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来到连云山，坐在这个皮划艇上漂流，跟其他地方有些什么不一样没有？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没漂过流嘞，这是第一次嘞。
0: 第一次漂流，一个快50岁的男人今天第一次来漂流啊！今天带来连云山漂流，为什么要带他第一次来这里漂流呢？因为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并不是说随便搞个山，跟你搞个水库，跟你开闸放水，修一个这样的河道，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在海拔1600米的深山的峡谷当中，就是这个峡谷，你肉眼去看有那种什么感觉？有那种雅鲁藏布江的感觉，是自然河道飘下去。第二一点，这个地方的水虽然你没漂过流，但是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水温
1: 很凉，
0: 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打开冰箱喝个冰水。现在我也把我的手机放到这个保护壳里面去，因为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山坡，要滑下去了啊，应该能听到我的这个声音。来，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地方，
2: 有点，哇，别这样，哇，
3: 我看不见后面了。这个是在那个洞里面隧道里面飘，就是第一个是在隧道里面飘，然后它那个落差特别大，它是瞬间让你掉下来。

0: 闻，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1: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

0: 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1: 欢迎回来，《芒果旅行家》正在直播，在早间的10:52，问候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听到现在的这个钢琴曲，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有没有特别的舒缓？人呢，对于情绪的疗愈和慰藉，通常是通过各种感官进行的，要么就是你的视觉，你看到了美好的东西，要么呢，就是这个音乐啊，就是你听到了美好的旋律。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可能就需要大家去到线下了。肖邦的钢琴曲是永恒的经典，而当肖邦的音符搭配上芭蕾舞蹈，这就是音乐和视觉的超级盛宴。肖邦的诗，这是我们国内最为著名的原创芭蕾舞作品，演出数十年风靡全球。

0: 且这个是标配嘛，又不是说多少钱一份。
1: 对，
0: 那证明咱们还是很勤快。我来尝一下，这炸出来的啊。
1: 对，
0: 来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哎呦，
1: 八根脆。
0: 对，第一个很脆，它虽然叫盐辣椒，它没那么咸，就感觉那个油香味，吃到嘴巴里就很舒服。就全是山里的。第二一个你说的腊肉，
1: 对，山里腊肉，山里我们山里的。
0: 我们之前去湘西也是湘西腊肉，咱们这个盐陵腊肉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1: 我们的是那种自己每天烧柴火，那个熏，每天熏，每天熏这样子的，自然熏的。
0: 就等于说我们生活在海拔1000米的地方，这个猪也没有下过1000米，它也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猪。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0: 我看看这个，肥瘦分明，肥肉吃到嘴巴里面就像喝了一碗肉汤一样。它一点都不腻，全是山里的菜，
1: 就是以那个五花肉为主来做的，五花肉来做这个那个腊肉。
0: 我之前去了村长家里的民宿，你这个菜搞得这么好的话，村长会有压力的，你怎么办？
1: 不会，村长他带头来把这个事儿把民宿做这么好，我们是跟在后面来的嘛。
0: 啊，这是其中一个菜啊，还有哪些菜？
1: 这个是腌笋，
0: 腌笋是什么笋？
1: 盐里就是我们那种竹笋。自己把它挖回来之后做的那种用也是用烟熏的，叫烟笋。
0: 哦，烟熏就觉得就像辣笋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腊肉那种方式差不多。
0: 哎呦，
1: 烟笋
0: 它虽然也脆，但是它稍微有一点软，先软再脆，然后吃到嘴巴里面清新的味道，竹子的清新加上烟熏这个细烟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就很下饭。哦，还有
1: 这一道是我们那个辣的猪肝跟那个肠子，
0: 辣椒粉、肠子、猪肝。因为这个辣椒粉我吃过几次，他们过来搞那个鱼仔啊，辣椒粉就很鲜，它是鲜辣，它跟猪肝跟肥肠在一起蒸出来。
1: 对对对，
0: 我要从这个辣椒粉的这个油汤里面夹出一块肉，
1: 这简单一下。
0: 哎呦，我平时是不吃猪肝的，但是这个猪肝吃起来真的就是这个辣椒的鲜味。我跟你说，这有点像吃宁乡口味蛇啊，从那个油汤里面把那个蛇吃出来的感觉一样。这个辣椒粉蒸出来，你只能下得好几碗饭。
1: 这个腊猪肝它有，我们有特别的制作方法。第一个是辣的差不多的时候，把它切好之后用茶油浸泡，然后再拿出来蒸，再倒点茶油进去。辣椒粉也是自己那个买的那个干红辣椒自己搞的辣椒粉，所以这个味道你在外面吃不到。
0: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在这里吃，我在这里住，人均大概有是多少钱？
1: 160一个人包吃包住。
0: 160一个人包吃包住。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1: 景色是那种我们罗家山脉，整个罗家山脉非常的这个什么山峰很漂亮，还有云海日出，
0: 绵延不断的山脉。
1: 对对对。
0: 你的民宿是比山脉的山顶还高，我们可以俯瞰山峰。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退役军人可以打8.8折。
0: 哦，为什么呢？
1: 啊，因为我也是退役军人。
0: 你也是退役军人。对对对，所有的退役军人要凭借这个证。
1: 不需要
0: 。对对对，就直接跟你说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8.8折。
1: 对对对。
0: 那就是160块钱的情况下再8.8折。
1: 对对对对。
0: 包吃包住。
1: 对对对。
0: 好，各位，刚刚我说的这一切都拍了视频。如果你们想来的话，想看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面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2: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3: 是这首吗？
2: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糖时刻。
4: 真正坚固的爱情，往往要经历距离的考验，才能把思念化作奔赴彼此的勇气。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正是她在历经感情波折之后，对爱最坚定的宣告。他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要紧紧相拥的执着，传递出了一种极具力量的爱情哲理。爱能克服遥远的距离，只要两颗心能够同频共振，再长的异地也只是短暂的考验。拥有无畏的勇敢，

0: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0: 关键是我爱你。
1: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0: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1: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0: 那
1: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0: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0: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2: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3: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洲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调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接下来这首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万妮达，歌手总决赛歌王之夜的最后一首歌《再见》。张震岳的经典曲目融合了自己的原创的创作，合二为一，一起来听听看。

0: 下一个坎儿马上就来。
1: I could take the throne.
2: They're not giving up power to you or Odysseus. Do you think life goes back to the way it was?
0: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片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列几个数字哈，$2.5亿成本，诺兰最贵的一部，还有马特·达蒙、安妮·海瑟薇、汤姆·赫兰德，光是念这个主演名单就得念半分钟，而且都是大腕儿。剧组跑了六个国家，沙漠、雪山、海岛全拍遍了。但最狠的是，这部片子从头到尾都是用 IMAX 胶片拍的，每一帧都是。这什么概念呢？大海砸过来的时候，浪花溅到你脸上；山塌的时候，你觉得你就站在山脚下。有人点映看完之后说了一句大实话，就这种片子在家里看，两个字：浪费。
3: The gods told you.
4: Then I defy the gods.
0: 那《奥德赛》这部电影的口碑呢？烂番茄95%，豆瓣8.3分。专业影评人说好，普通观众也说好，票房更说好，这三个好凑一块肯定错不了。172分钟，3个小时不到，看完你会觉得自己跟着奥德修斯走完了10年。别刷手机了，把时间留给真正配得上电影票的作品。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奥德赛》定档发。

对父母的爱同样也不能忘记去表达，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就是忙于工作没时间，请不了假，工作很忙，事情多困住了，家里有老人需要看病，既担心他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又担心他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的用户还可以通过客服来领取新人福利。咱们芒果的陪诊师啊，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的服务您和家人，全程帮您和家人搞定就医的所有流程。您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电话18874864060，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搞定了。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你尽心的照顾好家人，看病就诊。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奥利弗·基特里奇，伊丽莎白·斯特劳特作品精选。不管生命中可能要承受些什么，人们还是要有庆祝的冲动，因为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生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2: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3: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2: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

0: 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1: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

0: 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四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0: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0: 在全省首个5A级景区婚姻登记点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完成领证，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1: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0: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洲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腾势第9，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继续给各位来推荐长沙近郊一小时圈，周末轻出游，随时奔赴山野的浪漫好去处。望城桥口扬沙湖，那洞庭湖畔呢水乡秘境啊，团头湖万亩荷塘呢绵延水岸，红色灯塔伫立湖边，傍晚呢湖面落日铺满水面，扬沙湖增设的清水街区、泡泡乐园、免费玩水区啊，适配亲子游玩。那夏日呢正值荷花虾肥美的时节啊，那现钓现做的荷香小龙虾、全鱼席呢，把水乡风味拉满。古镇老街保留老式商铺，漫逛水乡，喝茶发呆，感受一下长沙近郊的江南温柔。同样呢，还有涡洲岛啦，湘江之上的原生态美。

0: 为他们献上这一座城市里的一缕清风啊，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呢，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都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微信的官方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啊，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那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那本次活动呢，感谢全程爱心的公益伙伴：先君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记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4: 是啊，尤其三伏天，
5: 儿子继承了爸爸的这个遗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啊，那儿子就需要在这个继承的范围之内去替父亲把这个债给还了。
4: 嗯，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个选项，就是放弃继承。
5: 对，放弃继承。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那么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曲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就是我在2021年买了一套房，那房的时候，我们在新房验收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验房机构去验房的时候，他当时提出的机构是那个甲醛超标，还有一些其他的瑕疵。然后由于这个，我们当时就要求那个建筑方去整改。整改期间，我们那个甲醛超标的那个单据，就由于它是那个机打出来时间久了就模糊了，然后现在就我们由于这个甲醛超标产生了和建筑方产生了争议。那我想咨询律师这一块，那我们这个争议怎么个解决？是我们还有这种申诉的可能性没有？我想咨询这一块。
4: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找验房师找完之后，他不仅会给你一个纸质版。

0: 还会给你一个 PDF 版本。然后呢，现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都没有的话，你再去找当时你联络的那个验房师当年的那个报告，他应该也保存着呀。
1: 对，
2: 我们找了当时的那个打了他联系那个机构问了，他们说我们没有收，首先我是只收到一个纸质的版本，没有收到一个正式的 PDF 版本，没有。
0: 嗯嗯。
2: 然后纸质的版本里面呢，他也没有说明这个甲醛超标这一说，但是他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验房的那个机器仪器测定是甲烷超标，那个仪器自动的打出的单据是甲烷超标很多。好，然后现在我们又遇到这个纠纷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去问那个当时那个专业机构说，他们说那个人已经离职了，找不到当时的记录了。所以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到底要出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才能有效，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个机构
1: 然后让他进行检测。检测的话，当时是他的出具的这个结果是一个超标的一个结果，超标的一个结果，那他当时出示给你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报告是没有的，加盖达公章的这个报告是没有的，只有这个票据还有这个机器检测出来的数据，对不对？
2: 是的。
1: 好，所以的话，现在就单独其实就是你跟这个检测甲醛公司之间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的情况就在我看来啊，首先，在您描述的跟这个公司甲醛检测公司的这个描述的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不否认你跟他之间是成立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服务的，对不对？这个服务它是没有异议的。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检测的这个数据结果了，对不对？
2: 他们说没有保留这个记录，时间过久了没有保留，
1: 没有保留，那能不能追溯得到结果？
2: 他们说当事人已经离职了，也找不到相关的这个具体说法。
1: 嗯，
2: 我问他们要他们的联系电话，我说我们可以找当事人去联系，确认当事人确实
1: 这个。这个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这个我给您的建议，因为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跟物业的。
3: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4: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3: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4: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3: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5: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6: 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6: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6: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6: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0: 王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那个长沙金茂湾2期的一个精装修的房屋，然后是2020年的11月份收房的，然后一直也是空置没有入住，然后在2025年的10月份，我是去到房里面，发现进门口的右手边的墙壁有发霉的迹象，当时也是比较匆忙，也是没有在意，但是也是跟物业反映了。然后直到3个月的7月18号，然后去到房里面之后，全房全部起霉了，然后木地板也是被水坏了，然后当时也是联系了物业。物业上门之后，他是判断是情况就是，当时是通过那个维保的现场看的话，渗水主要是主卧室还有浴室的地漏全部堵塞，
1: 漏水的原因
10: 是无法那个的，
1: 漏水的原因一定要查的。我手上
10: 然后就是那个淋浴的开关的接口处，它是没有安装好，然后就是
1: 不重要。法院到了，法院法官也不会听你讲。
0: 哎，王先生，有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的损失，如果你要修复的话，要花多少钱呢？
10: 那加起来又。

0: 楼上楼下估计我预估应该要七八万块
1: 钱
0: 吧。
1: 七八万挺多了。我那个打了一个官司，也是这个漏水的，然后漏水的这个也是查这个漏水的原因，包括这个损失，也是刚刚结案。像您这个情况啊，漏水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你漏水的原因一般来讲，在诉讼当中通过司法鉴定，然后摇号来确定这个检测的这个机构，你单方的可能对方都会要申请重新鉴定。
2: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所以的话，您讲的这个很细致啊。我刚才讲了一句很武断的话，我说讲了没有用，法官不愿意听。确实啊，因为到了法院，到了法庭是一个讲证据的地方，所以一定是你手上要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这个漏水原因的这个报告，不然的话，被告怎么样都会否定，所以才会有了在诉讼当中申请司法鉴定去明确这个漏水的原因这个问题，而不是主观的这个陈。

0: 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湖南省共8所高校上榜，其中4所排名实现跃升，中南大学连续2年稳居全球百强，且较去年前进13位。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防治污染、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超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日前发布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点。
1: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2: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刘女士你好。
4: 是这样子的，就是主持人，我呢是长沙的一个市民，然后我现在也是属于失业状态，没有工作，但是呢我在几年前在华夏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每个月呢按照华夏银行的要求分期来还款，在上2个月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卡还不进去了，因为我可能还款的时间晚了2天。还不进去以后，我打电话给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官方就告诉我说，已经把我的债务转移给了叫做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就是转移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4: 对，是的，转给了第三方。然后现在我每天，
3: 我等一下哈，就是您这个还款日，您是日常的消费那种提前刷卡的那种，还是房贷啊？
4: 是正常的消费的，不是房贷
3: 啊。您继续。
4: 对，然后呢我就是每个月都是按照分期来还的，但有2个月我可能就晚还了一个时间，晚还一时间以后呢，华夏银行没有告知我的前提下，把我的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家庭住址啊，家庭成员啊，信息啊，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债务信息全部泄露给第三方。然后从上周开始，我就频繁的是接到第三方的催收公司的电话。
0: 嗯，
4: 对，而且第三方催收的同时， 是没有给我发任何的文件啊，他只是告诉我说他们是华夏银行的这个什么债权方转给他们了，但是每天。

0: 我接到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电话，比如说广州、深圳、北京。
1: 一天接多少通电话呀，刘女士？
0: 那最少是六个电话吧。他不管什么时间，早上8点钟也好，晚上8点也好，或者是12点也好，什么时间他都有。
1: 现在那个逾期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不对？没有还。
0: 对呀、啊，我还不进去了呀，就是我想还，还不进去了。
1: 你联系华夏的人也还不进去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这个情况还听上去挺新鲜的，因为哪有人是吧？不接受你的还款呢，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接收。你去过银行的门店去过没有？
0: 我去过门店告诉我说你这是信用卡，而且华夏银行总部在北京，他说你要去找华夏银行的总部或者是打官方电话，但是我打了官方电话，他们都是说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的一分钱了，一分钱都不欠了。
1: 好，我们这样子拉回来，就是在你在跟银行的这个借贷关系里面有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允许他们把你们的借贷关系转移到第三方呢？
0: 没有啊，我没有签过任何的文字性的东西。
1: 对，因为我听上去有点迷糊，你看我们的王先生粉丝也在说他不太像啊，因为银行不可能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转给第三方。哦，这是他的意见，正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情很新鲜。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就是这个债权人要把他的这个债务，他要在把他的这个债权转让出去的话，他只要通知你就 OK 了。你有收到过通知吗？你被转出去收到
0: 吗？我在7月24号才收到一条短信息，我至今都保留着，但是在此之前没有收到过，而且是我多次打华夏银行官方客服电话的前提下，他才收到。
1: 这样子哈，刘女士，我们很理解你，你在被骚扰，我们在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也希望你的情绪更平稳一些，我们好帮你想办法。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7月29号的短信内容是什么呢？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好，您稍等，我打开一下短信啊。
1: 也就是说某某银行现通知你如何如何，还是什么样的口吻呢？
0: 不是，他现在发给我的短信息我看一眼，他发的是。
1: 总而言之，拉回来讲，廖律，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像我们这种借贷关系里面成立的前提之下，
3: 派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息，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

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

年的全球401-500名跃升至301-400名，成功跻身全球400强。至此，湖南已有3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与去年持平，但头部高校的含金量明显提升。暑假已过大半，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2026学年度校历，暑假将于8月29号结束，秋季学期定于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第一学期2026年8月31号上课，2027年1月23号结束，全学期共21周，寒假从2027年1月24号开始，2月20号结束。为全面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规范路口通行秩序，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根据长沙全市统一工作部署，结合湘江新区辖区实际，湘江新区交管大队自8月13号起开展为期100天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攻坚治理行动。此次行动在全区100个路口重点严查闯红灯、不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多人搭载、逆向行驶等5类高频高危违法行为，对各类违法行为从严查处，常态化管控。交管部门始终坚持教育与处罚并举，严管路面通行秩序，提升全民出行交通安全意识，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共创文明长沙。长沙市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每人可以获得1500元补贴，全程通过湘就业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资金直接打入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申报窗口期仅有1个月，即日起至9月13号，逾期未申请或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符合要求证明材料的，视为自愿放弃。目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

0: 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用声音传递安全知识，用故事演绎平安瞬间。2026湖南省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网络音频赛道倾听沪三湘安澜作品征集火热进行当中，3分钟安全科普，5分钟安全微广播剧，单位个人均可报名参加。优秀作品省级权威媒体展播，作品征集截至9月30号，更多详情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网络音频了解。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师傅，靠边让一下。
2: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3: 老王，歇口气儿吧。
4: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5: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6: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5: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6: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5: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6: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0: 尝新化三合汤，柴火腊肉沉浸式的感受眉山文化的厚重底蕴。

0: 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2: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3: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新注册用户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来领取到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助您的家人轻松搞定看病的所有繁琐的流程，解决咱们作为子女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的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加的贴心。预约方式可以记了哈，搜索我们的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或者你直接拨打一个专属服务热线就可以了，18874864060，18874864060，把你的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救援人员表示，根据最新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20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人被困在废墟之下。白宫当地时间8月13日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
1: 舰。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哇！
2: 巨兽来袭，震撼登场，席卷大银幕。
3: 好了，同志们。无论这片丛林有什么挑战，我们都准备好了。
0: 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时刻呢？看到恐
4: 就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5: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6: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

让每一天过得稍微特别一点，让每一天忽然变成一个闪亮的日子。所以如果有假期的话，可以去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来看一看这个城市的风景，来看一看身旁的哪怕是日出日落晚霞啊，可能都会不一样这种心情。比如说你换个地方去一去新化的紫雀界梯田呢，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的遗产，不靠水库，全凭着自然水系自然的来灌溉，造就震撼的梯田景观啊。说实话，我看过很多跟这个相关的纪录片，甚至有一天晚上还梦见了自己站在梯田上面来看日出。我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勤快，起不了那么早，但我知道我们的粉丝里面有很多人就有这么勤快，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收获是让平凡的一天变成了闪亮的日子。如果你也觉得每一天好像过得跟几年前毫无变化，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密度有这一针激发出一个厚度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选项。把一天过得特别一点，把一顿吃得特别一点，对自己稍微来一些心意。听到的这首歌马上也是一首特别的歌啊，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希望你对生活做一点点微小调整的那一天，能够收获到这个世界赠予你的美好善意。

0: 到回复到芭蕾这两个字。
1: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2: 是这首吗？
1: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堂时刻。
3: 最动人的告白往往不是山盟海誓的宏大叙事，而是带有一点小小的任性，小小的撒娇。爱你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唱出了恋爱当中那种毫无保留的热情，也是甜蜜教主王心凌的代表作。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摇摆。当你遇见那个让你满心欢喜的人，不妨像歌里那样勇敢地去表达，因为纯粹的喜欢已足够珍贵。

0: 谢谢房东的猫来翻唱的这个版本的 New Boy。 各位 New Boy New Girls 们，这里还有一个消息要分享给各位。我估计大家都在想，哎呀，今年这个夏天过得太像秋天了，好舒服呀。我跟你讲，不仅仅是天气凉爽，我们减少了电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种的植物都在抽新芽？哦，好快乐哦。我看到我的罗汉松又抽了一圈的新芽，嫩绿的颜色，好欣喜。但实际上同时还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嘴唇好像更容易偏干一点，因为秋燥的状态好像更早出现了。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回复一下西梅，看一看最近的精彩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秋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润燥呢？比如说我们秋天容易口干，然后咽干，皮肤起皮，干咳，怎么样去润呢？雪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白萝卜，哎呀，感觉我是另外一种 rap， 有没有？还可以有这个秋枣、莲子、柚子，这些都可以做成什么呢？像我们经常会喜欢喝的山药小米粥，哎，雪梨冰糖水，银耳百合羹。哦，都好想吃哦，这些都是很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来进行循序渐进来补一补的，润燥的，很适合来调养身体。如果你家里面有你疼的人，对吧，他们可能身体没有你那么好，给他们来准备准备，向他们来表达你的爱意吧。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那么接下来呢，马上要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关怀哈，就是我们可以去到电影院来感受的精彩。最近有哪些大片上映呢？比如这一部可以推荐给你，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0: 城乡居民医保不一样，不仅个人缴纳的费用高，医院门诊费用不报销，药店用不了，而且在外地就医要自己先行垫付所有费用。天元区委巡查组组长曾香明：
1: 老百姓遇到大病或者手术啊，就要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治疗，后面报销的手续也是很繁琐，存在意见还是蛮大的。
0: 为了摸清问题，推动整改，天元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医保领域专项整治，通过市组联动监督检查和基层走访调研发现，近20年来，全区因征地拆迁、老旧企业改制纳入征地医保保障的人员有近2万人，享受的征地医保普遍存在门诊药

0: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志愿队伍，主动帮老人跑腿办事，山村处处充满温情。龚秋霞用十年平凡小事告诉我们，善意不用惊天动地，愿意长久为他人付出，平凡普通人也能温暖一整个山村。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里面，你可以回复一个神奇的词，叫做芭蕾。如果你的女儿是6到12岁之间的话，那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哈。这一次呢，有一个国。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洲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

0: 地的游客，他们感受了张家界的绝美山水之后，又在大雍古城里开出了无数个快乐盲盒。百万顶流张家界大雍古城已然成为国际章的又一张快乐文旅新名片。
1: 夜色中的大雍古城灯火绚烂，游人如织。码头边游客依次登上装点着花灯的龙舟，夜游里水河，欣赏着阿哥阿妹在花船里对歌，水上飞人在空中表演的飞移打铁花，引得观众惊呼连连。
2: 做好准备，三二一，发射！
0: 码头岸边的广场上，大雍古城水仗节正在激烈上演，大人们带着孩子拿着水枪互相喷水嬉戏。在大雍古城，交个朋友是指用水枪浇水时交到的朋友。水仗节结束后，佤族狩猎、巫傩、喷火表演轮番上演，而不远处，孙悟空、悟胡巴、小狐仙等动画角色正在古城里展开狂欢巡游，和游客热情互动合影。
1: 沿街店铺里，好六街、你好星期六、综艺大舞台等由芒果影视剧综 IP 打造的主题游乐项目，守护大雍飞行影院、智勇大冲关、丛林探险以及各种潮玩店铺，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游客邓清怡：
3: 我觉得这里的建筑很有民族特色，然后所以很能吸引我过来拍照打卡。包括这里其实跟那个芒果有联合嘛，然后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追星就是一个大的 IP。
1: 英国游客塞廖尔·克鲁特：
4: It's amazing，
5: 大雍古城太棒了，真的酷极了，我特别喜欢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探索各种事物。
0: 在这样一个人气爆棚、深受年轻人青睐的主题乐园里，你很难想象曾经的大雍古城一度走在破产边缘。今年7月10号由湖南广电旗下芒果超媒、电广传媒与张旅集团联袂打造的新版大雍古城重新开园，定位为年轻人的情感疗愈之地。开业头两天，在音乐节和演唱会的带动下，大雍古城入园人次在5万左右，后续日均客流稳定在3万人次左右。
1: 重生归来一个月，曾经的沉睡古城重获新生，迸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和吸引力。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6: 整个园区的话，其实芒果 IP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0: 给予1000、3000、5000元不等的奖励。对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按当次罚款金额的10%给予奖励，上限为50万元。对重大案件追加奖励条款予以保留，同时核实及奖励，简化奖励程序，缩短奖励兑付时间，保障奖励的及时性。
1: 15号，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组织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开展探秘污水净化、守护湘江岸线活动。来听湘潭台记者刘芳发来的报道。
0: 在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内，40多名环保志愿者、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参观中控室、沉沙池、生化池等，详细了解厂内的设备运行情况和污水处理的整个工艺流程，见证浑浊污水经过沉淀过滤的10多道流程净化成清水的过程，直观地读懂治水的意义。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负责河西主城区、九华南片区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日处理污水量达到25万吨。通过净化的水排入湘江，其水质达到湖南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1级标准。这种水还可以用来养鱼、水培植物。参与活动的家长黄真：
7: 我觉得保护水源真的很重要，你看，一个污水能净化的过程很复杂。

0: 可以得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爱你爱生活的自驾周末，欢迎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徐广高速一

回升了，今天呢，很多地方又看到了太阳的踪影了哈，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太阳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一个这个问题又提上日程了，就是怎么样在最近这样的天气当中寻找一份清凉，尤其在周末的时候，其实也建议各位啊，去想尽办法找一些这个什么树荫呐、水边呐、溪流啊这样地方去消暑纳凉。之前我们提到了两个地方，比如说去看展览。比如说去到梅溪湖坐这个龙船等等，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也可以，这个就特别适合那些亲子家庭了，就是湘江新区贝拉小镇。这地方可以干嘛呢？就是可以，有这个溯溪啊，可以在这个溯溪区域，你带着小孩在溪水当中，光着小脚丫这个戏水摸鱼，大人能在林荫底下乘凉吃瓜，在山野当中放空身心，而到了晚上。依山傍林而建的这个森林星空剧院啊，也不错。在这儿呢，也是你可以露营搭帐篷，还可以山野烧烤等等。还同步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主题场景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适合带着小孩来玩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当然，也可能在您的心目中。

我们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在长沙可以去的可以玩的一些地方哈，那么说到展览的话，其实在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长沙油纸厂1936，这儿也有这个新展展出。它是设置了十大展区，集中亮相130多件的精品力作。这是什么展出呢？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周建的个展，叫随遇而为。这个展览呢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这个作品展呢是涵盖了版画、雕塑、装置、影像等等很多的这个多元艺术的一个展现的形式，还会邀请观众亲手来感受一下木刻的工艺，这个可能体验感就非常的强。同时这个展览还推出了一票两展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如果说你购买了随遇而为的展览的门票，就可以免费的畅游油纸厂里面同时在展出的东方奇谈这么一个光影数字艺术空间的展览。

0: 亲爱的，嫁给我吧。
1: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0: 关键是我爱你。
1: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0: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1: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0: 那
1: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2: 他答应了。
1: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0: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1: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0: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3: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4: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洲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5: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6: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刚才我们提到了七夕的时候呢，益阳的一些活动啊，其实不止这个明清古巷的活动，在益阳的七夕当天，益阳南县剧院呢会迎来开业，并且同步开展一个剧院启新原剧七夕的一个活动，现场呢还举办新人集体的颁证仪式，另外呢还有这个什么瑞狮表演、国家级非遗南县花鼓表演、地花鼓啊，南县地花鼓。这真没看过啊。同时在这儿还有一些非遗体验啊，本土的特色小吃，还有这个古风的茶肆歌会等等。听说在这儿还有一些什么变脸的魔术啊等等的这些演出吧，应该挺热闹的啊，也是在七夕当天南县剧院举办的这么一系列的活动。

0: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是8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692.23元。这个也是支持溯源马溯源的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么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它是包含了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的一个护肤链路，维稳润养，像脆弱肌、熬夜肌都可以闭眼入，全套正装非常具有性价比。除了刚才提到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另外还有香奈儿的粉卸后香水啊，100毫升，日常售价是399，这个还是金芒果商城的日常售价，也比较便宜了。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只要307.23元，这也支持溯源码查询。这款香水呢，有人说它的这个香调啊是越闻越上头，清甜的西柚啊，加上这个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这个呢，香水的留香啊有6到8小时，通勤一天不用再补喷了，也非常的合适。要告诉各位啊，这次购买这个七夕福利的价的商品呢，也要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23号就截止了啊，到23号截止。如果您想要购买这些商品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金芒果商城的活动啊，其实还有一重，就是七夕限时的秒杀。这个呢，在8月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是有几个点位啊，8点50、11点50、17点50、18点50，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的好物，7.7元起超低价的秒杀，这个包含了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常用品等等，非常多啊。记住这几个点位，在八点五

0: 11:50、17:50、18:50等等，这是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当中，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节目，将会有这个
1: 生活。

解决子女们没空陪诊的难题。湖南电台的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的方式请您记好，就在微信直接搜索一下一个小程序啊，叫芒果陪诊，搜索一下这个叫芒果陪诊的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的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的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诊。

0: 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

0: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1: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可爱。
1: 提醒各位留意一下路面上最新动态啊，提醒您一下，全南高速的880公里往西的方向上，这个路面上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一车道了，途经的话呢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是在全南高速880公里往西方向的路面上，这里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一车道。

深，萨拉沃特斯经典作品分享。平庸是让人绝望的，平凡却有心甘情愿的意味。对于那许许多多不断使自己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各位，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最近这段时间呢，气温可能又会有所回升，像这个周末啊，气温又到35度左右了。那么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抱怨着夏天太晒的时候呢，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热浪里穿梭的快递小哥，他们正在和高温正面交锋。我们没办法为他们遮挡头顶的烈日，但是可以为这座城市的奋斗者送上一缕清风，守护他们一整个夏天的皮肤健康。2026年

0: 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
1: 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5: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
6: 最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7: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0: 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8: 来运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9: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
10: 到

0: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食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3: 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やっぱり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

0: 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极多。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6: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7: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一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8: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6: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6: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9: 师傅靠边让一下，
10: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11: 老王歇口气儿吧。
12: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7: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2: 亲爱的，嫁给我吧。
3: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2: 关键是我爱你。
3: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2: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3: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2: 那
3: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4: 太棒了！
3: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2: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3: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2: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5: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0: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周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本活动感谢甜蜜合伙人长沙银行，长沙银行，湖南人自己的银行。甜蜜合伙人

0: 长沙福彩，福运大爱，彩绘人生。
1: 腾势第九，为爱护航。腾势与星城一起见证每一份真挚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
0: 活动感谢新中意食品的大力支持，爱他给他中意的幸福，从中意开始。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2: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0: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2: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